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一起来走进巴赫的协奏曲。刚才欣赏了巴赫意大利协奏曲第一乐章，这是他键盘练习曲第二卷中的开篇之作。巴赫一生从未踏足意大利，却把意大利协奏曲里那种乐队与独奏的层次感巧妙复刻在羽管键琴的演奏中。整首曲子自带意大利风情，气质明朗而通透，满是声部之间的对话感，这也是巴赫协奏曲创作的鲜明特质。接下来继续跟随古典颜色专栏，听阿言解读巴赫的巴洛克协奏曲巅峰之作《布兰登堡协奏曲》。
1: 现在我们来听一组巴赫的重要作品《布兰登堡协奏曲》。《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巴洛克时期乃至整个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展现了巴赫惊人的创作才华，更是巴洛克器乐协奏曲的巅峰之作。它呢分了六部作品啊，现在是它的第一部 Concerto numero uno in F major， F 大调第一号，作品10046，现在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家听着乐器啵啵啵啵啵啵啵，这后来就变成圆号了。最开始呢，还没有活塞技术的时候，要通过不断的换管子啊，中间要停下来换管子来转调，这就是圆号的前身猎号啊，狩猎时候吹的号角了，啵啵啵啵啵啵啵。巴赫的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大协奏曲的典范。什么叫大协奏曲呢？它的原文是这个意大利语是 Symphony Grosso 啊 ，Grosso 就肥胖、壮的、大的协奏曲嘛。后来发展的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就是钢琴和乐队哈、啊，小提琴协奏曲就是这个一把小提琴和乐队。但是在巴洛克时期有一个很特殊的叫做大协奏曲是什么呢？是一组独奏乐器形成一个小的 group， 然后再和大乐队形成配合啊，这就是大协奏曲。比如说一把小提琴或者两把小提琴，然后加一个大提琴形成三个，但他们作为一个主奏部，然后再和很多的小提琴大提琴，当然注意这个大提琴是巴洛克时期的那种大提琴啊，然后形成这种竞奏、竞赛、副歌，然后对话，这就是一种大协奏曲的形式。听现在这节奏，哒哒滴啦哒滴哒，吧吧，这学钢琴的噔哒来滴啦噔噔噔，小步舞曲啊 ，minuetto， 这是一种从民间选过来用到宫廷里的音乐。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古代的编制风雅颂，这应该是小雅啊，把民间的东西拿过来把它固定化、城市化，变成宫廷的一种音乐，贵族的一种音乐，风雅颂里的雅，雅中的小雅。当然这是一种强行的对比啊，只是用来借鉴，来发散我们的思维啊。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是有很多可以对应的，等以后有时间可以讲讲咱们中国传统音乐啊和西方古典音乐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在思维逻辑上的不同和相同。

们现在听的是这个巴赫的啊《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一首的第四乐章《Minuetto》小步舞曲。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小提琴家最过人的禀赋，就是手中的乐器能够与自己合为一体，而小提琴家穆特似乎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才华。当他以流畅的运弓奏出华丽的魔鬼颤音，释放出奔腾的热情时，聆听他演奏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带领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如有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无疑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1980年合作录制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被认为是穆特早年最为出色的演奏版本。穆特的演奏与帕尔曼、米尔斯坦等小提琴家的风格完全不同，他的演奏速度被认为偏慢，但恰恰就是这所谓的偏慢，使得穆特版本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更加凸显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在不慌不忙中，欢乐与春光，悠闲和典雅，尽显于每一个清晰可辨的音符之中。

在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早期合作录制的作品中，他们在1980年合作录制的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无疑将穆特的演奏生涯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两位音乐家1980年录制的这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我们继续来听经典的协奏曲。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家穆勒与指挥家卡拉扬合作录制的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与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卡拉扬的指挥为这两首浪漫主义经典烘托出宏伟的氛围感。那听过这两段动人旋律，接下来听音乐小史与我们分享一桩关于这位指挥大师的乐坛趣闻。究竟是谁解雇了卡拉扬？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我们到专栏里一探究竟。
1: 奥地利音乐家卡拉扬是音乐史上公认的世界范围内最好的指挥家之一，不少乐迷都是听着他的唱片走进了古典音乐的大门。然而或许您不知道的是，在卡拉扬的指挥道路上，让他最感谢和最尊重的竟然是一名名不见经传并且曾经解雇过他的剧院院长。

故事要从卡拉扬20岁时说起。这一年，卡拉扬以优异的成绩从维也纳一所音乐学院毕业。可是，要想在音乐人才卧虎藏龙的维也纳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容易。于是，卡拉扬回到了家乡萨尔斯堡。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他在那里策划并指挥了一场小型音乐会。演出刚刚结束，乌姆市市立剧院的院长来到后台，当即聘请卡拉扬到自己的剧院指挥歌剧。初出茅庐的卡拉扬听到这一消息，既兴奋又紧张。剧院院长鼓励他说：我相信我的眼光，也请你相信自己。院长给了卡拉扬一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当时乌姆市的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乌姆市市立剧院更是一个仅由小型乐队和20几个歌唱演员组成的小剧团。然而这些条件并没有阻碍卡拉扬音乐才能的发挥。几个月之后，卡拉扬就组织大家上演了颇有难度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随后的4-5年时间里，卡拉扬的表现越来越精彩，由他指挥的歌剧演出场次也越来越多，并且包括了像纽伦堡的民歌手和莎乐美这样大型而复杂的作品。这对于乌姆市市立剧院来说是从没有过的奇迹。

卡拉扬为剧院带来了声誉和可观的收益。然而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他的名字在乌姆市变得家喻户晓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剧院院长找到他说，您在这里已经工作五年了，明年剧院不能再和你续约了。卡拉扬十分诧异，难道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吗？院长摇了摇头告诉他，你做得很好，但是你不适合继续在这里工作了。剧院院长的决定让卡拉扬十分不解和沮丧，可是最终他不得不接受被解雇的事实。他暗自发誓，一定要走出这个小镇，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让这位目光短浅的院长后悔去吧。后来卡拉扬来到了德国西部重镇亚琛市，凭借曾经独当一面的工作经验和优秀的音乐素养，他成功地赢得了亚琛歌剧院音乐指导的职位。上任后不久，卡拉扬便在亚琛歌剧院指挥了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鸿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演出的巨大成功让卡拉扬成为了当时指挥界的一匹黑马，并以27岁的年龄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音乐总监。

就在卡拉扬几乎要忘记乌姆士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封来自于乌姆士的信。写信的人正是让他曾经既感激又耿耿于怀的剧院院长。院长在信里写道：我亲爱的朋友，得知你成为亚琛市市立剧院音乐总监，我由衷地为你高兴。现在你一定会谅解当年我为什么会狠心赶你走。乌姆市是一个小地方，而我始终相信你是一个能成大器的人。如果你长久地被禁锢在乌姆，而不能够到更广阔的舞台施展才华，那将是我最大的错误和遗憾。所以我必须让你离开，让你去重新寻找应该属于你的世界。你走后，我花了半年时间才重新物色到你的继任者，但是我坚信没有人能够代替未来的你。卡拉扬一遍遍捧读着院长的来信，感动不已。院长没有看错，更没有做错。以亚琛市市立剧院为新的起点，卡拉扬走上了他辉煌的音乐之路。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 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 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陆续与听众见面。以《红旗飘飘》《家园》等作品被大家熟知的音乐人李杰担任了本系列专辑制作人，他带领团队深入采风，精心创作，以系统性的工作推动陕南民歌实现活态传承、当代创新与全球化传播。
1: 将传统民歌进行现代化编曲重塑是李杰贯穿始终的创作核心。在他看来，编曲不必被条条框框束缚，最珍贵的是遵从内心，忠于本心。做音乐，你各种形式的编曲方式都可以，没有谁给你规定非得这么编，非得那么编。那我李杰，我做出来音乐，那是属于我灵魂深处的内心的东西，用泥土的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在一起，向世界推广。
0: 让世界听到我们中国陕南音乐。提起陕西民歌，人们大多熟悉高亢豪迈的陕北曲调，对婉转灵动的陕南民歌或许了解不多。即便从业数十年的李杰，最初对陕南民歌的独特魅力也知之甚少。令人欣慰的是，如今陕南多地已为民歌立法保护，
1: 当地政府与宣传部门对民歌挖掘、抢救与传承工作高度重视。陕南地区的音乐知道的特别少，你像汉中啊，还有商洛，还有安康三个地区都立法了，对陕南民歌的挖掘工作，当地的政府啊、宣传部门特别重视。李杰与陕南音乐的相遇始于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 而他扎根民间、守护泥土音乐的初心，早在30多年前就已埋下了种子。去陕南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去年的7月份去西安，西安有一个音乐人跟我说，现在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呢，能陕南音乐的形成，其实可能是我多年的积累。30多年前我就开始采风，我第一次写《家园》的时候，95年就在侗族地区，在那采风3个月，黎平、
0: 重江、绍兴给我的灵感。陕南当地以采集民歌超3000首，海量素材中，李杰的选曲标准简单而纯粹，那就是好听、新鲜，能打动人心。
1: 好听，其实我选曲的时候，我脑子已经形成了编曲的感觉了。这个旋律、这个调调，我一听到的时候能触动我，我就会选这首。基本上选的还比较

0: 在不破坏它本身的旋律的情况下，又创新又保护了民歌的原汁原味。我一直是在搞音乐撞击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旋律拿回来，我一定要在编曲上突破它。
1: 在李杰心中，打造家园陕南回响不只是完成了一张专辑，更是肩负着双重引领使命。
0: 引领的一个是音乐，一个是保护文化，让爱好音乐的孩子们能够有一颗热爱这片土地的心，再去做音乐就好了。
2: 栀子花开呀，轻轻坐下来呀，轻轻坐下来呀。
3: 金石丝竹
4: 陶土革木，
3: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4: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3: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满堂红是东北秧歌中常用的唢呐曲牌，节奏欢快热烈，多用于表现喜庆热烈的场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版的满堂红，选自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由陈立宝担任唢呐演奏。满堂红的秧歌属性在电子音乐富有律动的低音铺垫中变得更加动感，让人不禁跟着摇摆。

刚刚您听到的是李克勤演唱的《旧欢如梦》，这首经典粤语老歌自带复古怀旧的氛围感，婉转旋律道尽旧日情缘与岁月感慨。郭雅致的唢呐伴奏堪称神来之笔，嘹亮婉转的音色与流行旋律碰撞，为怀旧情愫增添了独特的国风韵味，整首歌既复古又鲜活。那在这首歌之前，我们在八音盒名专栏欣赏的是陈立宝演绎的《满堂红》，同样是唢呐奏出热闹欢快的乐章，从喜庆昂扬到婉转抒情，唢呐明亮通透的声线格外有感染力。有意思的是，唢呐的发声特质和爵士大乐队的铜管声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嘹亮饱满，自带轻快旋律，总能带动情绪，让人想要跟着节奏随心舞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这份律动走进自在爵士，礼服和高跟鞋的摇摆，聆听大乐队铜管声部齐奏的欢快氛围，想象舞池之中人们身着礼服，脚踩高跟鞋，伴着慵懒的爵士节奏悠然摇摆。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这期节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场不需要舞伴的派对，或是

段说跳就跳的摇摆冲动。今天我要分享的音乐带着同款松弛又热烈的气质，他们都属于 Electro Swing 电子摇摆这个时髦家族，把上个世纪的复古摇摆乐装进了当代电子节拍里。现在灯光暗下，音乐响起，穿上你的礼服，踩上小高跟，我们

Italy 彻底。这首歌出自荷兰歌手 Carlo Emerald 卡罗艾摩拉德。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在欧美乐坛掀起一阵复古爵士浪潮。他的音乐以爵士为基底，融合流行元素，俏皮诙谐又优雅时髦，既有大乐队黄金时代的华丽配器，又有当代电子舞曲的利落节拍。

首 Completely 就出自他2013年的第二张专辑 The Shocking Miss Emerald， 惊艳的艾莫拉德小姐。整首歌就像是一场精致的复古派对， Carol 的演唱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这份投入被包裹在优雅的节奏里，像是一位穿着丝绒礼服的女士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纯粹地享受着音乐本身。那么下面这首 Crazy in Love 疯狂恋爱，原曲是 Beyonce 在2003年的冠军单曲，丹麦电子摇摆组合 Swing Republic 摇摆共和国在2012年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Republic 的改编简单又巧妙，他们保留了原曲朗朗上口的副歌，却把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换成了大乐队时代的铜管采样与标志性的摇摆鼓点。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给原作里都市爱情的疯狂与灼热蒙上了一层复古柔光滤镜，也顺势带出了摇摆舞池独有的随性与优雅。

他2009年的首张专辑就以对摇摆乐时代和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致敬为创作基调，同时融入电子元素，打造出了复古又摩登的专属音乐风格。那这首 I Guess The Logo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Zigzag 当中， Zigzag 就是之字形。那这首歌名直译是乐高积木的玛瑙，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感受到它满是童趣的奇思妙想。

轻快的钢琴 loop， 电子节拍铺底，再加上 Demi Cat 慵懒中透着俏皮的演唱，整首歌就像是一杯点缀了棉花糖的特调鸡尾酒，甜而不腻。这也是法国电子摇摆音乐中极具少女感的一首独特作品。摇摆乐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身更加时髦的衣服，继续陪我们在舞池里自在旋转。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7: 唱山歌嘞。
6: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8: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我们心底的乡愁，王铮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汪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共鸣。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当音符跨越时空，化作爱的诗行，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动人心弦的乐章。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爱的致意》也被称作《爱的礼赞》，这是埃尔加献给他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爱丽丝的一封音乐情书。1888年，埃尔加要外出度假，临别前，当时还是恋人的卡洛琳·爱丽丝送给他一首名为《爱的礼赞》的小诗。旅行途中，埃尔加为这首小诗谱了短曲，后来将它作为礼物在求婚时送给了爱丽丝。《爱的致意》是典型的小夜曲风格，旋律温婉动人，让人一听倾心。

今天是5月15号国际家庭日。国际家庭日的设立旨在提高公众对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与进步。在这样一个满溢着温暖期许、呼唤着爱与陪伴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聆听充满爱的作品，一起来感受古典音乐中的幸福时刻。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带给大家的是埃尔加爱意满满的弦乐小夜曲。埃尔加被称为英国的贝多芬，但是他的个人生活比贝多芬要幸福得多。E小调弦乐小夜曲是埃尔加为自己结婚三周年特别创作的一部弦乐作品，清新高雅，旋律优美，感情真挚。弦乐小夜曲的第三乐章是整部作品的亮点之一，中提琴跃动的主题旋律通过其他弦乐声部的变奏与扩展，展现出典型的埃尔加式的浪漫主义语言。作曲家将个人情感融入音乐，在这个乐章中既有欢快的活力，又隐含对婚姻生活的甜蜜回忆。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弦乐小夜曲的第三乐章。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F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由钢琴家殷承宗演奏。这首奏鸣曲是勃拉姆斯创作的三首钢琴奏鸣曲中最为优秀的一首。勃拉姆斯还特意为这首作品的第二乐章附上了诗人斯特劳的一首名为《年轻人的恋爱》的诗作为题词。诗的大意是：夜幕笼罩，月光隐现，在此两颗心因爱结合，愉悦地相互依偎，相互拥抱。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无限的情谊，继续来欣赏钢琴家殷承宗演奏的勃拉姆斯 F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漫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柴可夫斯基啊，是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在1868年的春天呢，还不满30岁的柴可夫斯基曾有过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当时啊，有一支意大利的歌剧团来到了莫斯科演出，这支歌剧团的演员阵容啊，并不是很强。但是其中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令人另眼相看，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阿尔托。当阿尔托在1868年到莫斯科演唱的时候，他征服了这座城市。在演出后的招待会上啊，莫斯科国家剧院导演的妻子跪在了阿尔托面前，亲吻阿尔托的手。莫斯科的报纸呢，则称赞阿尔托的表演质朴有魅力，悲切之处激情动人。那像莫斯科的媒体和观众一样啊，当时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的柴可夫斯基也深深地为阿尔托的歌声及表演艺术所倾倒。两个人呢，先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之后啊，柴可夫斯基又去拜访了阿尔托，并为他要演唱的歌剧呢增写了宣叙调。在又有了几次偶遇之后啊，两人呢开始每天见面。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弟弟描述啊，说阿尔托呢有着精致的姿态、优雅的动作及艺术家的举止啊，由于全情投入啊，这个柴可夫斯基呢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啊都放在了一边。那沐浴在爱河里的两个人呢，都被对方的艺术气息、个性和魅力深深吸引。这种艺术家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他们很快就决定要走入婚姻，开始共同生活。然而呢，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决定啊，却引起了他身边的朋友和师长的担忧。比如柴可夫斯基的领导兼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就认为啊，如果柴可夫斯基成为一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丈夫，那就会开始成为一个可怜的角色了。哎，他得跟着妻子走遍欧洲，靠妻子生活，而不再有自己工作的机会。而一旦爱情褪去呢，剩下的就只有维持面子、失望和毁灭了。那另一方面呢，阿尔托又表示绝对不可能说为了婚姻就抛弃自己的舞台生涯。而且啊，阿尔托的母亲也不同意这桩婚事。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啊也爱上了阿尔托，他就跑到阿尔托母亲那儿呢说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坏话。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年龄问题，他比阿尔托小5岁。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是前面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那位领导兼老师啊，他热心的越俎代庖了，他去做了阿尔托的工作，并且显然取得了成功。因为呢，阿尔托在离开莫斯科去别处演出不久，就和一个男中音匆匆结婚了。而在这之前啊，这个男中音是阿尔托在柴可夫斯基面前嘲笑的对象，所以可以想见，他如此急于和一个并不欣赏的人结婚，可能正是在鲁宾斯坦等人的劝说下，为了让自己摆脱对柴可夫斯基的强烈感情而做出的决定。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呢，尽管柴可夫斯基十分难以接受，但是呢，他也在内心里理解阿尔托的做法，因此他并不怨恨阿尔托。阿尔托啊，从始至终都是柴可夫斯基心目中的天才艺术家。那这样一段感情呢，不可能不在大作曲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提献给阿尔托的浪漫曲作品第5号，就是这段感情明确无疑的音乐记录。浪漫曲的第一主题呢，体现了柴可夫斯基钢琴作品的典型写法。那这个如歌般的带有伤感气息的主题一开始，就能让人立即同意，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这段感情故事。

而在这首作品中，以进行曲风来写作第二主题的做法呢，展现了柴可夫斯基音乐理念或者音乐偏好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柴可夫斯基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喜欢沉湎于伤感不能自拔。相反，其实柴可夫斯基终其一生都十分害怕作品中的多愁善感。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1858年，作曲家塞萨尔·弗朗克提出要为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创作一首婚礼奏鸣曲，然而这份礼物始终未能抵达他的手中。直到28年后的1886年，63岁的弗朗克终于完成了这部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将它献给小提琴家尤金·伊萨伊作为结婚礼物，并由伊萨伊与夫人贝娜举行了作品的首演。作为新婚礼物，这首音乐中充满了诚挚温暖的情感，诉说着对爱情与婚礼的祝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弗朗克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通过悠扬的音乐，我们可以感受到音符里的绵绵情意。在弗朗克的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中，小提琴与钢琴像是热恋中的情人，通过甜美的旋律、变化的音乐色彩，轻轻诉说着心中的情意。小提琴和钢琴此起彼伏的应答，就好像是恋人之间的絮语。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张威聪共同演奏的弗朗克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舒曼的降 B 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创作于1841年，这一年舒曼与爱人克拉拉终于冲破重重阻挠结婚了，这让舒曼的心情和创作状态颇为昂扬，他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春天。舒曼以往作品中的沉郁和敏感，在他的第一交响曲中似乎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贝多芬式的果敢和雄壮。流淌的音符像阳光下的浪花，也像闪耀的彩虹一般美丽。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舒曼降 B 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的第一乐章。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第一交响曲《春天》是舒曼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为管弦乐队所作的作品，在此之前他的创作几乎全部是为钢琴或人声而作。他的妻子克拉拉也一直鼓励舒曼尝试写作管弦乐作品，于是从1841年开始，舒曼连续创作了四部交响曲。其中第一交响曲之所以被命名为春天，是因为作曲家写作时的灵感源自诗人阿道夫·贝蒂格的春之诗。舒曼的第一交响曲首演之后大获成功，这部作品在舒曼的大型器乐题材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降 B 大调第一交响曲充满着欢乐与清新饱满的精神，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浪漫动人的作品，也把音乐中的满满活力带给你。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刚刚带给大家的是由小提琴家陈曦演奏的《马刀舞曲》，这首作品巧妙融合了亚美尼亚民间音乐与古典音乐元素，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是一首极具辨识度的音乐作品。那刚刚听到的录音来自2018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我们继续来欣赏这场音乐会的精彩演出曲目。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提琴家黄斌演奏的舒曼的间奏曲和勃拉姆斯的诙谐曲，这两首作品都是浪漫主义时期经典的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奏曲目，展现了很高的艺术表现力，一首旋律抒情，情感内敛而富有诗意，一首节奏明快，情绪热烈而充满张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作品。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波兰小提琴家、作曲家维尼亚夫斯基创作的 D 大调波兰舞曲，在一小段波兰舞曲节奏的引子之后，呈示出跳跃性十分剧烈的、像迸发出火花一般的第一主题。在作品的中间部，出现了优美动听又带有一点忧郁色彩的第二主题。不过呢，音乐很快就又回到了第一主题，以热情而又蓬勃的情绪结束全曲。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 D 大调波兰舞曲。

0: 我是曲米阿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继续今天的走进大剧院，在国家大剧院2018年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的上半场，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六位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依次登台亮相，带来了自选的独奏作品。音乐会的下半场，舞台上迎来了大幅度的升温，六位音乐家在经过前半场的热身之后，投入到更为热烈的合作与竞奏中。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小提琴家宁峰、黄蒙拉演奏的巴赫D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在传世的所有双小提琴协奏曲中，巴赫的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是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双小提琴作品之一。作品采用了快慢快的三乐章布局，虽然结构是典型的意大利协奏曲，但是双小提琴的使用却明显带有巴赫的个人风格，音乐语言饱含巴洛克式的精致典雅。这首作品中两把小提琴交替演奏，好像是两位老戏骨在飙戏，他们演得痛快，让我们听的也是格外过瘾。继续带给大家由小提琴家陈曦刘潇演奏的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以及小提琴家吕思清黄斌演奏的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索，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歌剧被称为是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感人至深的咏叹调，总能瞬间把我们带到主人公们的世界当中，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他们的爱恨情仇。在国家大剧院中外歌剧经典音乐会上，指挥家杨洋携手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和30多位歌唱家联袂演绎，带来了《三月桃花心中开》《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献》《月亮颂》《让我们携手同行》等众多中外经典歌剧中的精彩唱段。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以新中国重工业发展为背景的现实主义题材原创歌剧《道路》当中的唱段，我们都在你身旁，由歌唱家耿哲、陈颖芳、王露露演唱。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从古至今，读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代交通不发达，考生只能依靠步行、骑马或乘船等方式前往考场。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一位叫做妙禅的读书人在应试途中所写的一首诗，叫做《应举早行》。妙禅出生于福建，他的父亲妙守愚也是进士出身。妙守愚为了儿子以后也能蟾宫折桂，就给他起名叫做妙禅。后来因为父亲到湖北黄陂县任主簿，主簿呢则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妙禅于是就跟着家人搬到了湖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妙禅所写的这首《应举早行》。
1: 《应举早行》，宋·妙禅。半殓家山半殓床，起来颠倒

0: 现影光，露其屈膝凭竹杖，月朦胧处任梅香。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百双。
1: 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的这位状元郎妙禅在赶考路上所写的这首应举早行。诗的开头两句，半恋家山半恋床，起来颠倒着衣裳。这两句诗人在描述为赶路天还没亮就起床时的状态，说自己起床时一半心思还留在家里，一半神志还在梦里，起床时迷迷糊糊的，竟然把衣服都穿颠倒了。第三四句，钟声远鹤鸡声杂，灯影斜亲见影光，写的是远处传来寺院的钟声与鸡鸣声混杂在一起，灯光斜照与剑上的寒光相应。第五六句，露其屈膝凭竹杖，月朦胧处任梅香，意思是路途崎岖，只能依靠竹杖前行，在朦胧的月光下依稀能闻到梅花的香气。梅花二字说明诗人是在冬天赶路。最后两句，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百双，意思是为了考取功名，我双脚受尽辛苦，过桥时踩破了桥面上结的几层霜。在这首诗中，妙禅写下了路途的艰苦，但在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几分心态的轻松。据说妙禅不负众望，16岁就获得特奏名第一。3年之后，宋理宗召他为驸马，与皇姑临安公主成婚。相传这位才貌双全的驸马爷仕途一帆风顺，最后官至太子太傅礼部尚书，一直活到90岁高龄。送给莘莘学子一首歌，张雨生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坚定的歌词告诉我们，只要努力，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走进大剧院，接下来的时间与大家分享的是上海歌剧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歌剧《江姐》。再次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民族歌剧《江姐》的剧本由原空政文工团著名剧作家、词作家严肃根据小说《红颜》改编创作，由音乐家杨明、江春阳、金沙担任作曲。自1964年首演以来，这部歌剧多次复排，剧中的许多经典唱段深入人心。歌剧《江姐》是一部影响深远、广受赞誉的经典剧目，是中国歌剧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剧中著名唱段《巴山蜀水要解放》和《红梅赞》。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阳春白雪最早的琵琶谱出自清代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也称李方圆琵琶谱，后来得到普及，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演奏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派琵琶创始人汪玉婷传谱的阳春白雪，由琵琶演奏家吴蛮用丝弦琵琶演奏，选自音乐专辑《问弦》。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邙山之战是北齐与北周之间一场颇具传奇色彩的战役。北齐清和三年，也就是公元564年，北周大军围困洛阳，兰陵王高长恭为了鼓舞士气，头戴狰狞面具率军冲锋，成功击溃敌军。为了歌颂兰陵王，文人乐手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将士们参与吟唱和戏剧表演，风格悲壮浑厚，古朴悠扬。

隋唐时期，《兰陵王入阵曲》被纳入宫廷曲目。初唐时，根据《兰陵王入阵曲》改编的《秦王破阵曲》，成为100多人共同表演的大型乐舞。时至今日，《兰陵王》的故事成为了当代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

2020年，音乐人柳青瑶与王嘉南合作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这首作品将历史事件与音乐美学结合，塑造了兰陵王骁勇善战却心怀悲悯的形象。兰陵王入阵曲以琵琶和鼓作为主要演奏乐器，由柳青瑶演奏琵琶，王嘉南演奏鼓。兰陵王入阵曲对琵琶技巧的运用极具画面感，用琵琶的轮指模拟古代战场的肃杀氛围，通过琵琶的快速扫弦与挑弦交替，再现骑兵冲锋的激烈场面。而泛音的收尾则留下余韵，让人意犹未尽。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流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朝天子是京剧中应用十分广泛的曲牌，多用于龙套战门、帝王仪仗出场、朝堂祭祀、祝寿庆功等庄重的仪式场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以艾冰演奏的京胡领衔、京二胡、乐琴、三弦、中阮、大阮作为铺衬，大锣与鼓板烘托气场。在《朝天子》这首曲牌中，明亮通透的京胡奏出华丽舒展的旋律，勾勒皇家车驾仪仗徐徐行进的画面，弦乐的铺垫沉稳绵长，鼓声错落有度，在曲牌中段，音乐的气势渐渐铺开，意境开阔，既像君王行为出巡，又似将帅点兵列阵，场面感十足。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1992年，作家张抗抗在洛阳偶遇春寒，当地的牡丹未按时开放，于是有感而发，写了《牡丹的拒绝》一文。文中写道，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硕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张抗抗借牡丹不苟且、不媚俗、坚守自我的品格，赞美高贵的生命态度。我国是牡丹的发源地，已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牡丹在中国文献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不过，这时牡丹是以药用植物而非观赏花卉被记录的，这与我们后来熟知的花王形象截然不同。南北朝时，牡丹开始渐渐成为观赏花卉，直到唐朝，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赏牡丹成为全民风尚，确立了其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地位。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说唐代的全民风尚让牡丹走红，那么刘禹锡的诗歌《赏牡丹》就是给牡丹加冕。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用对比手法立意，用芍药妖艳无格、荷花清冷寡情来反衬牡丹气韵兼备、端庄雍容，以极简的笔墨让牡丹花成为盛唐气象的缩影，把牡丹推崇为兼具美艳与高格、端庄与情致，是当之无愧的花中真国色，更以牡丹盛开时全城轰动的盛景凸显它倾国倾城的魅力。刘禹锡塑造了牡丹花中之王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审美传统，也借此表达自己历经20多年贬谪后依然坚持理想、不改初心的精神追求，奠定了千百年来牡丹高雅华贵、大气包容的传统人文意象。吉祥寺赏牡丹，宋·苏轼。 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北宋时期，牡丹从中唐开始的普及进程达到顶峰，真正成为全民性的观赏花卉，从而带动大量新的牡丹品种的出现，以及大批的牡丹文学著作。苏轼就写过很多有关牡丹花的诗作。宋熙宁五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去吉祥寺集会赏牡丹，与好友一同饮酒簪花游玩，有感而发写下诗作《吉祥寺赏牡丹》。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宋朝男子簪花的画面。宋朝礼制规定，在国家重大喜庆场合以及皇上游幸之时，皇帝和大臣们都要戴花。这首《吉祥寺赏牡丹》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渲染出一种喜剧氛围。全诗苏轼写得非常有画面感，充满了喜庆欢乐。他以自嘲写旷达，用拟人添谐趣，把一场全民牡丹盛会写成东坡式的洒脱与风流，让我们也看到了他那热爱生活的心灵。苏轼的这首诗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可以治疗现代人的精神内耗。与其焦虑内卷，不如学习东坡先生，头上簪花，笑对人生。历经千年诗文的积淀，牡丹早已超越自然花木，融合审美、品格、家国情怀于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容、大气、从容、坚韧的精神象征，流传至今，深入人心。愿我们都能如牡丹一般，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既有绚烂的绽放，亦有沉静的归处。愿君如牡丹，岁岁绽芳华。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

0: 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唱响曲第三号是作曲家黄安伦为萨克斯与民族管弦乐团所写的作品，全曲分为五个段落做部间段演奏。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第四和第五段，选自郭雅致的管乐演奏专辑《大漠长河》，萨克斯演奏郭雅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双咬鹅是一首趣味性十足的潮州大锣鼓乐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黄玉鹏担任鼓演奏，蔡瑞辉、郑灿杰担任大唢呐演奏，生动表现了潮汕地区民间斗鹅的习俗。在潮州大锣鼓双咬鹅中，锣鼓声铿锵密集，烘托出热烈的氛围，唢呐以诙谐生动的音色模拟两只狮头鹅鸣叫与咬斗的场景。从昂首示威到激烈相争，再到被牧鹅的孩子分开喜气洋洋的远去，每个画面都通过乐音清晰呈现。

阳，破金声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崇明派是琵琶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沈兆周是崇明派的代表人，他在1916年编定了《瀛洲古调》，乐谱刊印后，让崇明派琵琶名扬全国。沈兆周琵琶名扬全国。沈兆周曾为孙中山先生演奏过，孙中山先生听后称赞道：“吾从未听过如此清越高雅的琵琶，堪称绝艺。”《瀛洲古调》乐谱收录了45首乐曲。今天我们听到的由琵琶演奏家杨进演奏的快板8首是国内第一次录制出版，很有新意。杨进说，快板中的黎明深树、云里雁要把中国文人那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

0: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1: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刘维康作曲的扬琴独奏曲《春到清江》，描绘了春天清江两岸万物复苏的景象。古称沂水的清江因江水清澄而得名。扬琴独奏曲《春到清江》开篇悠扬的旋律如同江水一般自由流淌，铺开一幅春水如蓝、春雨如酥的清新画卷。作品中段的旋律活泼跳动，藏着春风暖人、鸟语鸡啾的生机。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扬琴演奏家史悦担任扬琴演奏，他用精湛的扬琴技艺将清江春日的灵动与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胡琴演奏家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收录了七首京胡与板胡的经典之作，不管是中西方乐器创新融合的大型协奏曲，还是以京剧曲牌皮影戏为素材的经典小曲，都表现了胡琴艺术的多样魅力，展现了江克美对民族音乐传承创新的思考与探索。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霸王别姬》中的板胡作品《影调》。

由江克美担任板胡独奏的音乐作品《影调》，由刘军编曲，李秀奇改编，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音乐作品《影调》取材于河北唐山皮影戏的经典腔调，皮影戏的唱腔婉转曲折，韵味独特，而板胡高亢明亮、穿透力极强的音色，恰好能够逼真还原皮影戏音乐的质朴与生动。在音乐作品《影调》中，江克美大量运用板胡的滑音、仿腔、柔弦等特色技法，惟妙惟肖地模仿皮影戏的人声唱腔，旋律诙谐灵动，乡土气息浓郁。江克美的演奏松弛自然，细腻传神，既保留了民间戏曲的原声质感，又赋予了板胡演奏流畅精致的艺术表达，让古老的影调在弦音之间重焕生机，也让听众在一曲之间感受到民间音乐鲜活的生命力。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逢年过节，阖家团圆，有一首民乐作品一经奏响，瞬间就可以拉满喜庆氛围，春晚上更是常年亮相，出镜率超高。猜到是哪首了吗？没错，就是热烈欢快的金蛇狂舞。今天我们来欣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版本，感受这份直击人心的热闹欢腾。

金蛇狂舞自带浓郁的民俗烟火气，它的创作植根民间节庆语境，以传统锣鼓节奏为基底，融入江南丝竹元素，描摹节日里欢歌笑语、热闹喧嚣的场面。金蛇狂舞没有复杂叙事，单靠明快带感的旋律，就把团圆时节的喜庆祥和表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越听越有味儿。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的编制可谓独具匠心，别具一格。他们也被称为不可想象的奇妙组合。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对多首时代经典旋律进行了室内乐的改编， 让我们熟悉的曲调在民族器乐的对话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共同记忆的作品，通过民族器乐的重奏拥有了醇厚动人的表达。

唱支山歌给党听，由作曲家朱建尔创作于1963年，后来作为电影《雷锋》的插曲广受欢迎，影响深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四重奏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随平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贵妃醉酒是京剧梅派的代表剧目，讲述唐明皇与杨贵妃相约百花亭宴饮，杨贵妃酒后帝王不治，心生落寞，独自对月饮酒排遣愁绪。京剧《贵妃醉酒》的唱腔以四平调为主，穿插《小开门》《万年欢》《回回曲》等多支曲牌，配合人物身段与情绪变化，构成连贯完整的篇章。今天我们听到的《小开门》《万年欢》《回回曲》由艾冰领奏金胡，文武场伴奏编制齐全，丝弦的开篇温润舒展，表现杨贵妃的满心期待。梆子轻敲过后，氛围转为冷清寂寥，金胡的旋律逐渐变得绵密婉转，细腻刻画贵妃半醉半嗔借酒抒怀的心境。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名曲《寒鸦戏水》是根据同名潮州筝曲移植改编的，乐曲大量运用了多种推挽滑音，这些滑音由于运用了潮州弦诗乐音阶，所以和河南筝曲滑音的韵味不同，表现上更为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地域音乐风格浓郁。演奏家杨静根据刘宝山、刘德海演奏谱改编的版本，增加了双吹一段，在音区、音色、速度上都有变化，使音乐层次更加丰满。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世上有许多绚丽的色彩，最美的还是草原的色彩。晴空万里是蓝天的色彩，轻盈柔美是白云的色彩。由诺日仁清作词作曲的歌曲《多彩的故乡》，将草原的色彩写进了歌中。云飞以舒展的演唱，带我们领略美丽的草原。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摘石榴是安徽五和民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姑娘摘石榴的时候被追求她的青年用砖头砸中，两人彼此相约互诉衷肠。音乐厂牌新乐府以世界音乐的视角对摘石榴进行了全新改编，既保留了民歌质朴灵动的韵味，又融入世界音乐的元素，打造出兼具传统底蕴与国际视野的音乐作品，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来听新乐府版的《摘石榴》。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旧社会，陕北人生活十分贫苦，有些人要靠赶生林谋生。赶生林又称赶脚，就是赶着牲畜为人送货。因为路途遥远，赶生林的人需要翻山越岭，他们常常风餐露宿，十分辛苦。赶生林的人一走就是十几天，甚至半年、一年，家中的亲人十分惦念，所以凡是遇到赶生林的队伍经过家门口时，家里人都会上前打探外出家人的情况。反过来，赶生林的人也非常惦记家里的人，他们把这份思念唱进歌中，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思念的痛苦，也可以为赶生林的路上增添一点乐趣，于是就有了陕北民歌。

北人的生活已经好起来，没有人再去赶生灵。人们在唱赶生灵的时候，大多是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出生在陕西榆林的王二妮是一位80后，她演唱的《新赶生灵》以铃铛声、流水声、马蹄声等富有画面感的声效，把我们带入陕北人过去赶生灵的场景中。

这首心感生灵的心体现在作品编曲和音乐元素的运用，但是作品的创作核心依旧是以感生灵的主要故事结构和旋律线条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传。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王丽达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共同演唱的《幸福的水花》，这是一首充满云南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词作者玉卓儿通过描绘傣乡的风物和风俗，生动描绘出了诗意的生活画卷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曲作者张征特别选用了葫芦丝柔美的音色来铺垫空灵的意境，再通过象脚鼓的动感节奏引入泼水节的热烈场景，可以说形成了水花飞溅的效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庄云龙，红月亮蓝月亮，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鱼儿笑是女高音歌唱家王喆民歌中国风的代表作品之一，由王喆作词，邓瑶作曲。这首歌曲描绘出了一幅生动怡然的春日画卷，营造出愉悦美好的意境，传递出对和谐自然的赞美。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哈萨克族乐器当中，冬不拉或许最为人熟知，因为轻便，哈萨克族同胞在放牧时常常背上冬不拉在山野间弹唱。下面来听哈萨克族歌手叶尔波利弹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3: 巴达荣贵是一名蒙古族长调歌手，他的气息控制强，拖腔绵长起伏自然，颤音细腻圆润，完美呈现了草原音乐的悠远与苍凉。马上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赞歌》，这首歌呢，将草原儿女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既尊重传统，又具有个人风格。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由知名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的陕南民歌创新传承系列专辑《家园陕南回响》，自去年11月至今年4月已经陆续上线。在这组唤醒秦巴文脉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来自紫阳的地道乡音。今天我们走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安银，听他讲述那些从劳动与烟火里长出来的紫阳民歌。
1: 80年代，我们就跟这些老民歌手一起上山干活，上山又唱上山调，有山歌调子，也有小调，30-40个人在一起闲谝的时候也唱歌。人们在劳动之中，就是用那个歌声唱一唱，笑一笑，就身上都轻松一点，就是这个意思。
0: 从小浸润在山歌里的王安银，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与记忆力，在口传心授的岁月里，他把山野间的曲调一一珍藏，年纪轻轻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民间歌手。
1: 就是唱歌，结婚唱花鼓，唱劳动的时候就是劳动号子，那平时闲聊的时候，哎，你唱过你唱过，就唱那些小调。这么唱着唱着，这个时候他们都评论我就是一个超级的记忆，别人唱一两遍我记住了。就是这样一来，就在20出头吧，就成了方圆百里的民间歌手了。
0: 在王安银的讲述中，紫阳民歌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独有的艺术特质，量大灵活，即兴性强，兼具南北韵味，是秦巴山间最鲜活的声音。
1: 他们说这个一点就不假，确实有这么多。紫阳的民歌现在还有丢失了多少？我们紫阳民歌它是有3个调，一个是夏河调，一个是汉江流域，一个是上河调，它又是口口相传

0: 下来的。
1: 时代变迁，曾经家家户户都会唱的紫阳民歌渐渐面临传唱者减少、传承遇冷的困境。在王安银心里，这是祖祖辈辈留下的文化根脉，绝不能丢失。
0: 一个乡土的文化不能把它流失了。现在就是懂得唱紫阳民歌的越来越少，所以这项工作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紫阳民歌它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传家之宝，所以他们现在把它保护下来，所以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懂得紫阳民歌。
1: 一生在山野间放歌，第一次走进专业录音棚，王安银既紧张又忐忑，而家园陕南回响团队守原位做创新的理念让他彻底放下心来。
0: 第一次我进这个录音棚还比较有一点拘束，人李杰老师他们开导你不要紧张，你原来咋唱你咋唱，通过他们这种的方式用伴奏这个节奏，但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声音呢又把它保持下来了，但是他给他一修饰，年轻人也更喜欢接受了。他们这种方法我还是赞成的。
1: 从山野唱到录音棚，从口口相传到全球发行，一张专辑让古老民歌迎来新生，王安银也对紫阳民歌的未来充满了最朴素也最热烈的期待。
0: 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习我们的紫阳民歌，我们紫阳民歌的明天越来越好，要走向世界。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富饶辽阔的新疆。在新疆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同时还有更丰富的是民族文化。在这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民族，是塔塔尔族。塔塔尔族他们人数相对较少，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一带。塔塔尔族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塔塔尔自己形容自己呢，有一句谚语可以去表达，叫书和歌舞是塔塔尔人的两只翅膀。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塔塔尔的歌曲，叫天鹅的翅膀，给大家念一下这首歌曲的汉语歌词，我们就能理解塔塔尔族为什么有了这么一句谚语。我用天鹅的羽毛做成笔，写起字来非常的漂亮。如果我生活没有幸福，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想？美丽的天鹅飞离湖畔，排成了行。我仔细数着天鹅的翅膀，我心中深深的想念你，除了你我谁也看不上。每只天鹅都有一双翅膀，而骏马是英雄的翅膀。如果你总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你就会忘记自己的故乡。多么美的一首诗词，即使是用汉语编译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到原意的美好。可以看得出这个民族对于读书，对于文学，对于诗歌的热爱其实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不只是在草原上的游牧的一种民族性，更多的还是一种对文化、对思想的一种深度的认同，以及把自己的很多思想和认同都用诗词、用歌舞来呈现给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我们听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天鹅的翅膀》。

0: 别凶，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的花，有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之为新黄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也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于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的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引来了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在池塘边溜达，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是跑到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里，划着一艘小船，正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挺有趣，就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朋友，反而是诗意大发，写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一个小孩子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之后，划着小船迅速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里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也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离家时间越长，思乡的味道就会越浓。对于出生在苗乡的雷燕来说，一首首飞歌，一条条花带，一碗碗米酒，还有绿草小河，都是家乡的味道。来听雷燕演唱的这首《家乡的味道》。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这一时段我们要欣赏到的作品呢，是由阿里郎组合演唱的朝鲜族民歌《桔梗谣》。这首作品呢，是朝鲜族经典民谣现代化改编的标杆之作，打破了传统民谣的单一唱腔，融合民族韵味、和声艺术与流行编曲，既有民族底色，又兼具舞台感染力与听觉质感。

七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歌曲《飞吧鸽子》，以标志性女声三重唱、柔和和声重塑经典，褪去原作的激昂豪迈，赋予歌曲温柔、纯净、安宁的全新气质，是经典红色抒情歌曲极具代表性的改编版本。来听黑鸭子组合演唱的《飞吧鸽子》。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歌《无锡景》的旋律一响起，很多人都会觉得熟悉。这个旋律曾经出现在周璇演唱的《花开等郎来》，吴英英演唱的《我有一段情》等歌曲当中。无锡景这首民间小调最早出现在清末，原本没有固定的歌词，由演唱者即兴发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流传最广的《无锡景》，是由评弹演员蔡红红在1994年录制的。歌曲里简单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商业繁华、交通便利、风景秀美的无锡，吴侬软语娓娓道来。

当乐器之王钢琴来演绎无锡景时，传统民间小调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们听到的这个器乐版的无锡景中，在二胡与竹笛的丝竹之间，琵琶与钢琴玲珑错落，东西方乐器交织在一起，将无锡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精妙的对答，充满了谐趣和欣喜，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音乐的鲜活性，也感受到了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过程中的更多可能。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方黎黎演唱的《凤凰倾城》，方黎黎用歌声表达了对湘西边城美景的赞誉，也有对梦里水乡、十里秦淮胜景的咏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有关湘西的音乐作品，那就是由徐千雅演唱的《梦里湘西》。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地处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草原，是锡辽河文化的核心区域，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交汇地。由丁博作词，包慧茶作曲，奥日齐楞演唱的《寻梦科尔沁》，以悠扬大气的旋律描摹了奔腾的锡辽河、草原上遍地的牛羊、马背上挽弓的英雄等意象。蒙古族歌手奥日齐楞醇厚的嗓音好似草原一般辽阔，讲述着科尔沁草原悠久的历史。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在藏语中，纳木错的意思就是天湖。藏族歌手巴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带我们感受到了纳木错的美，它既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壮丽，又有深入人心的信仰力量。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由巴桑演唱的《天湖纳木错》。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演唱的《大海呀，故乡》。通过大海诉说乡愁，合唱团用舒缓深情的语调，将漂泊者对故乡的眷恋融于悠扬的旋律中。听的时候，您是否跟我一样，也感受到了如海风一般的轻柔治愈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西江月》由厦门六中合唱团带来，是一次古典诗词与现代阿卡贝拉的诗意融合。这首作品改编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同名词作，原词描绘了夏夜山村的宁静风光与丰收喜悦，意境悠远，语言质朴。而在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上，他们用轻柔的呼吸感和精准的节奏控制，还原出了月夜里的静谧氛围，仿佛让我们置身于田园的诗意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0: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首合唱作品是一首校歌，如果让您为自己的大学创作一首歌曲，您会怎样书写呢？
1: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创作于1980年，由七八级文编系学生叶延斌作词，和那时刚调入学校担任团委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作曲。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校园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为参加首都高校文艺汇演，急需一首原创歌曲，这成为了校歌诞生的直接契机。这首歌曲诞生后，迅速从校园走向全国。

2015年，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传媒大学校歌，成为学校的重要文化象征。在歌曲中，作词人叶延斌以校园里大路两旁真实存在的白杨树为意象，将学子们比作汲取养分茁壮成长的白杨，把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融入歌词之中。而作曲人刘天礼则结合校园青春气息，谱写出清新明快、昂扬向上的旋律，让歌曲既洋溢着校园民谣的质朴，又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版《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的重编版本。歌曲中反复吟唱的要珍惜春光，鼓励听者坚定自我，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深姿。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与梦飞翔》，歌曲以中英文双语传递出了永不放弃的追梦信念。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童声纯净而澄澈，歌中满是希望和温暖。这首歌也曾是北京残奥会闭幕式的主题曲，在舞台表现时还搭配了手语舞蹈的呈现，将残奥精神中的坚韧与光明内核诠释得淋漓尽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禅，唐，虞世南。垂蕤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飞逝借秋风。
0: 蝉鸣是炎炎夏日的标志性声音。唐代诗人虞世南的小诗《蝉》，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诗的大意是，蝉垂下像茂音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响亮的声音从挺拔疏朗的梧桐树枝间传出。正是因为在高处发声，蝉的声音才能传得远，而并非是凭借秋风的力量。诗人抓住蝉鸣的特点，巧妙加以刻画，表达了人应该坚守志行的高洁，严于律己，加强自身修养的处世道理。青年作曲家赵博在歌曲《蝉》的创作中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元素，同时童声合唱部分还选用了侗族大歌《蝉》的部分唱段。纯净的合唱，传统民族乐器的编配，营造出一种诗意盎然的氛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如燕》由新加坡歌手Olivia Ong演唱，旋律婉转柔美，融合了波斯诺瓦的轻柔韵律与弦乐钢琴的抒情编排，营造出一种东方意境与现代音乐交融的独特氛围。歌曲以燕为核心意象，通过思念如燕、燕如针线等诗意表达， 将情感具象化到自然生灵的动态当中，隐喻了记忆与誓言在时光中的流转。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感受时光的味道。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林海被称为左手西方右手东方的音乐大师，他的作品游弋于古典、现代、新世纪与爵士等多种风格之间，空灵温暖，恬静自然，同时又流露着淡淡的文学韵味，让乐曲飘散着人文气质。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发行在2001年的钢琴专辑《月光边境》的同名作品。这张专辑的创作旨在安抚受伤的心灵，为忙碌的人们带来一片清凉。作品中没有重音，不突兀，适合在静思、冥想、吃饭、喝茶或入眠时分聆听。那种静静陪伴的感觉，可以充分发挥音乐疗愈的效果。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1: 每到夏天，我都会很喜欢听这首歌，王芷蕾《冷冷的夏》。歌中描绘了一片美丽的红红的木棉树，也描绘了木棉树下一份失落的心情。王芷蕾清新的唱腔将夏日的清冷诠释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美丽午后由太阳部落演唱，是一首充满诗意与活力的民族轻摇滚作品，旋律清新流畅，编曲以原声吉他来铺底，融入了轻摇滚节奏与和声层次，好像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山野间清风拂面的通透感。而在演唱上，太阳部落运用了他们标志性的多声部和声，如同山涧清泉般纯净动人。歌词描绘的是少男少女在碧绿蓝天下的初恋情愫，纯真的诺言与自然形成共鸣，传递出了大凉山的民族诗意与浪漫情怀。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对于南宋诗人陆游，有人说他是多情之人，深园里那一首《钗头凤》至今被人传唱。他又是个爱国诗人，临终前那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令人感动。他一生笔耕不辍，现存的诗作就有9000多首。这样勤勉的陆游，到了晚

0: 晚年还是会经常熬夜读书。下面我们提到的这首诗就是陆游写给最小的儿子陆子玉的一首劝学诗。有一天深夜，已经74岁高龄的陆游在冬日寒冷的书房读书，21岁的子玉来劝他休息，陆游不听，仍然沉醉在书中。儿子再劝，陆游于是写下了这首充满哲理的《冬夜读书示子玉》。
1: 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古人做学问都是不遗余力的，往往是年少时就费尽功夫，老了才能有所成。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毕竟比较肤浅，要透彻地认识事物，还要自己亲身去体验才行。陆游这首诗浅显易懂，再加上是他写给自家儿子的，就更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需要谆谆教导。晚清时期的词家陈廷桌在评价这首诗时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事实上，陆子玉也确实把父亲陆游的话听了进去，长大之后也没有让父亲失望。陆子玉20岁就考取了科举，做过吏阳令，也当过奉义郎，一生为人谦逊有礼，为官清廉，为学严谨。有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但是亲情永远都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在2026年春晚上首演的歌曲《奔腾的海流马》，演员们的表现让我仿佛沉浸在一场精彩的舞台剧当中。当大家在舞台上用草原人的身姿齐步向前，明明是站在舞台，却让我在他们的身后看见了广袤包容的草原。这首歌紧扣着马年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的主题，改编自内蒙古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融入非遗巴尔虎长调元素，通过马头琴演奏与集体歌舞展现草原意象。您知道吗？海流马在蒙古族文化中象征着勇敢与自由，而除了歌手乌日娜和阿如娜之外的95位演员，来自内蒙古6个盟市，是从共计47支乌兰木旗中选出来的，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多个民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体验澎湃的热情。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寓言来自张志成，是一首充满了东方浪漫色彩的华语作品，将月老牵线、三生三世等古老的爱情文化基因与现代人对于感情的态度连接， 用R&B的曲风和细腻的转音，将古典意境与现代唱腔达成一种流畅的听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降 E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题材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饱含诗意恬静优美的旋律描绘着大自然如水的夜色，也倾诉着肖邦内心深处的故事。

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波兰，以盛产有波罗的海钻石之称的琥珀闻名遐迩。除此以外，使这颗琥珀享誉世界的还有历史悠久的波兰音乐文化。在那些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波兰音乐大师中，肖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家、作曲家。作为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肖邦在华沙整整生活了20年。不幸的是，因为战争，肖邦半生漂泊异乡，生前曾两次试图回国，但都没有完成心愿。他将这份对故土的思念和悲叹都化为音符，写下了一首首传世佳作。肖邦的作品大多是以波兰民间音乐为基础，尤其在创作晚期，那些深情又悲悯的旋律记载了肖邦一生对故国的魂牵梦绕。肖邦绚烂而短暂的生命终结在39岁那年，死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巴黎，没能回到祖国波兰。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肖邦的升 C 小调夜曲。这首作品创作于1830年左右，但是直到1875年才由肖邦的姐姐发表。此时离肖邦去世已经过去了26年。

如同肖邦从未停止过思念华沙，波兰人也从未停止过缅怀肖邦。从1959年夏天开始，波兰华沙皇家瓦金基公园每年都会举办肖邦露天音乐会，一般会在5月中旬至9月中旬之间的每周日举行，并且从来不会因为天气变换而改期。虽然华沙的夏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但有时候也会突降暴雨。这个时候，观众们要么自备雨具，要么躲在树林底下欣赏、倾听。

60多年来，肖邦露天音乐会成为波兰人一件庄严而随意、肃静又休闲的音乐盛事。据说，每场音乐会至少可以吸引3000名观众，整个音乐季的观众多达12万人次。灵魂属于波兰，音乐属于世界。肖邦的音乐被人们热爱，不仅因为他用音符记录了波兰的美和忧伤，也用音乐记录和诉说着深沉的爱国之情。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这里还有鱼。鱼象征着生命力和陪伴，通过四季轮回、自然意象和集体合唱的这种方式，呈现出人们在困境当中相互扶持的温暖的场景。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的公益歌曲，其中的鱼代表的是一种希望，希望能够借助歌声传达出爱的关心和鼓励。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治愈的力量和坚定的温暖。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听歌，一起下班，一起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这首歌又是一首全体大合唱的并且充满爱的歌，相亲相爱。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潘琪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演唱的《山乡流淌这样一条河》，旋律优美婉转，节奏轻快明朗，以山间小河为线索，串联起乡土温情与岁月记忆，生动描摹出河畔人家安稳惬意、幸福祥和的美好生活图景。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从那日出到日落。现在我们听到的《山峰一样自由》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作词，瓦奇伊和作曲，并且

山峰一样自由，诞生于四川大凉山彝族文化的土壤，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表现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重复咏叹的歌词，飞吧，张开爱的翅膀，你就像山峰一样自由，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歌曲《山峰一样自由》在编曲中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瓦吉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情感共鸣，而彝族歌手阿鲁阿卓的翻唱则为这首作品赋予了女性视角的诠释。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0: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由知名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的陕南民歌创新传承系列专辑《家园陕南回响》，自去年年末至今年四月已经陆续上线，让秦巴山水间的古老歌声焕发出全新生命力。来自陕西安康白河县的民间歌师叶世勇也带着原汁原味的白河民歌参与了专辑录制。在他眼中，乡土民歌本是一块璞玉，而现代音乐创作正是让它绽放光彩的点睛之笔。
5: 好像是我们就是一块玉，用他们现代的音乐再升级再深造一下，雕成了玉器了。通过陕南回响专辑，把我们陕南民歌重新，这叫升级版嘛，使新学者容易接受嘛。希望我们的陕南民歌通过我们陕南回响这个专辑啊，把它奏响做大，发扬光大。
4: 一方山水养一方歌，叶世勇的歌声从小就扎根在白河的山野之间，虽然年少时生活清贫，但那些回荡在山间的调子却成了他最温暖的底色。
5: 我学这个歌时间呢是比较早，受我父母的熏陶嘛，所以我们从小在家呀，干家务事啊，上坡放牛放羊，我们山区嘛，喊这种调子有山的回荡声，感到特别舒服。老一辈的传下来的这种技巧的嗓子怎么练，我们在野外荒地地方不扰民不影响其他的人的情况下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嘛，每天早上他把我喊醒，背着坑的吼，有多大力气使劲吼，所以把这个嗓子呢他就练出来了，他是接地气的。像我们当时小的时间放牛呀放羊呀打猪草呀，这上山砍柴呀，这都是常见常做的事情，没事的。七几年的人的经济社会条件肯定很差的，但是唱一唱笑一笑啊，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饿的，心情好，所以我就这么的爱上了唱歌了。
4: 白河民歌特点，地处秦楚交界的白河民歌有着区别于陕南其他地区的鲜明气质，守规矩重场合，腔调独特，自成体系，是秦楚文化交融后最地道的民间音乐印记。
5: 我们白河民歌的特点是相当讲规矩的，不准滥唱的，词是非常独特的，都是有版本的，你唱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调就要配上什么样的词。调子方面，比如说紫阳啊和我们汉阴啊兰高啊，它跟我们白河人唱的都不一样，我们白河人讲究的是什么样的场合要唱什么样的歌。
4: 在白河民歌里，花鼓子是最具代表性最接地气的喜庆曲调，也是叶世勇最擅长最热爱的演唱形式。
5: 花鼓子它就是出口的成章，就出来就是喜庆的，你想说什么好话都可以说出来，但是它就是一个调儿，你要把它掌握好，可以唱五句，可以唱四句，这就是规律。你觉得你嗓子或者是你的言辞不多了，你可以随时把它挽住。
4: 从山野田间走到专业录音棚，叶世勇也曾感到紧张拘谨，在李杰团队的引导下，他慢慢找回最自然的状态，也真正认可了守原位做创新的传承方式。
5: 第一次进录音棚还是挺紧张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我都基本上还能够适应了。我希望啊，陕南民歌啊和我们白河民歌发扬光大啊，流传下去。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歌曲一壶老酒，深情赞颂母爱的无私与伟大，质朴直白的歌词，饱含温度的旋律，道尽儿女对母亲的感恩与绵长思念，深深引发万千游子的情感共鸣。汤飞的演绎细腻温润，情深意重，唱出了岁月沉淀中别样的沧桑与温情。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和许多伟大的音乐家一样，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在年轻时就表现出过人的音乐才华，但是由于他的作品在当时不为世俗所欣赏，所以在短暂的一生中，比才生前并没有因此获得很高的荣誉，甚至很少体会到成功的喜悦。阿莱城姑娘是比才应邀为法国著名文学家都德的同名话剧创作的配乐。阿莱城现在也翻译成阿尔勒，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一座历史名城，文化悠久，气候温暖，阳光明媚。都德就出生在阿莱城附近。戏剧《阿莱城姑娘》描写了法国普罗旺斯农村青年弗雷德里的爱情悲剧。弗雷德里热恋着阿莱城里的一位美丽姑娘，想娶她为妻，这件事却遭到了村里人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位姑娘的名声不太好。迫于家人和外界的压力，弗雷德里只好放弃娶这位姑娘为妻的念头，与同村的一个女孩订了婚。但是对阿莱城姑娘的爱一直折磨着弗雷德里，他无法忘记这位姑娘。秋天到了，村民们

为弗雷德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欢庆舞会。正当人们跳着欢乐的舞蹈时，一位不速之客带来了阿莱城姑娘与情人私奔的消息。弗雷德里一时无法抑制自己悲伤的情绪，婚礼当天竟然从自家阁楼的窗户跳了下去，他自杀了。比才在为这部戏剧作曲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只允许他用26人的小乐队。这不仅没有束缚他的创作，反而促使他发挥特长，创作出这首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演出的名曲。比才以鲜明的音乐色彩描写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农村生活，成功地烘托出剧中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加强了戏剧的感染力量。不过因为在戏剧《阿莱城姑娘》中引起冲突的阿莱城姑娘是一个名誉不佳的女人，整部剧又是以悲剧结尾，这些都难以迎合当时观众的审美，所以这部剧在当时只演出了15场就被迫停演。直到13年后的1885年，这部戏又在巴黎重演，这一次演出大获成功，并且在那以后，阿莱城姑娘成为了法国戏剧舞台上的重要演出剧目。当时郁郁不得志的画家梵高还为阿莱城的姑娘画了肖像，尽管阿莱城姑娘在这出戏里根本就没有出场过。阿莱城姑娘重演并得到观众认可的消息来得太晚了，这时比才已经因歌剧《卡门》的失败而抑郁辞世10年，都德也已过去6年之久，他们都无法看到阿莱城姑娘演出成功的盛况，但是却联手为戏剧史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佳作。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0: 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碰撞，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共同诠释出了不同情的调性，也成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李宗盛幽默、风趣、温柔又多情，他的内心是外放的，而卢冠廷平淡孤独、柔和又专情，他的内心是内敛的。人生千百事，总有那么几件情让你记忆深刻，每当听到这些如风往事，肯定会让你我感慨万千。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一听那些深藏在记忆深处的难忘的歌曲。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吴克群将军令。这首歌在当时推出的时候一下子就抓住了很多人的耳朵，当然这首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要盲目的跟风跟流行，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要活出自我，活出真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小齐任贤齐，天涯。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丽演唱的《茶话》由顾佳作词，陈伟东作曲。这首具有中国风的歌曲，以茶香水流为意象，表达了细腻的情感。王丽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出如茶般淡雅绵长的情感层次。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当西洋管弦乐植根东方泥土，会生长出怎样的艺术之花呢？作曲家鲍元凯创作的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曲家鲍元凯广泛吸取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素材，创作了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1991年，由王军石指挥天津交响乐团首演。这部作品将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与绚丽多彩的管弦乐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神州大地上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自1991年首次公演以来，交响组曲《炎黄风情》深受大众的喜爱，成为了海内外演出率最高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古老的民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记录着炎黄子孙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春种秋收、悲欢离合。《炎黄风情》这组以24首民歌为脉络的管弦乐曲，不是简单的采风与转译，而是一场让古老歌谣在交响土壤中重新生根的创造。作曲家鲍元凯坚信，中国音乐的根脉深植于世代传唱的民歌之中。之所以创作这套作品，就是想用大众能懂的音乐语言，帮助这些民歌活过来，让他们传下去。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包括6个部分：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巴蜀山歌、江南雨丝和太行春秋。每个部分包含4首作品。第一组曲燕赵故事包括小白菜、小放牛、茉莉花和对花4首作品。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交响组曲《炎黄风情》《燕赵故事》当中的作品《小白菜》。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旋律是鲍元凯童年时听到的第一首民歌，在管弦乐版本中，作曲家以弦乐刻画主人公对往日温暖亲情的眷恋和追忆，旋律凄婉，感情真挚。

中国各地流传有旋律、歌词各不相同的民歌《茉莉花》。在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作曲家鲍元凯选取了他的祖籍河北沧州地区的茉莉花的旋律作为素材，通过管弦乐技法展现了少女以茉莉花自喻，对美好爱情充满幻想和憧憬的浪漫情怀。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人乐队的音乐作品风格丰富多样，他们的歌好像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为我们展现着不同的生活图景。乡下的农舍有位姑娘长得俏，她有位情郎住在对面半山腰。山人乐队演唱的《姑娘的酒窝》，以质朴的语言讲述着甜蜜的爱情瞬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儿，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你会听到那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自己。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 Coldplay Yellow。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有卧游的雅号，就是将自己喜爱的山水画卷张贴在室内，营造出一个图画中的大自然。躺在室内却如同游遍名山大川，身临其境，陶冶情操。在音乐中，我们同样可以卧游。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带给大家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乐曲《山行》，泡一杯清茶，一起在这首《山行》中体验卧游的乐趣。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在听经典老歌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心里会产生这样一个感慨，那就是经典果然就是经典。在耳朵的旅行继续要为你送来的是来自于叶倩文所演唱的一首《祝福》。不过不同的是，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在一档音乐现场节目当中带来的改编翻唱版本，依然的饱含深情，依然的可以化作经典。

0: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打开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Cool Jazz 酷派爵士乐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兴起的爵士乐流派，作为比波普爵士乐的对立与延伸风格，它颠覆了比波普的狂热激进，以冷静克制、细腻优雅的风格重塑了爵士乐美学。下面要听到的比尔·恩斯就是酷派爵士乐的代表钢琴演奏家，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他演奏的一首 Down That Dream。这首曲子是知名的音乐剧 Swinging the Dream 当中的一首插曲。比尔·埃文斯的演奏以印象派的和声织就了温柔的梦境，他对于钢琴触键的力度把握得非常的精巧，这样的感觉让我们听起来就像是轻缓的私语。而在即兴的部分，他的演奏克制同时又深邃，将乐曲当中梦断情伤的怅惘化为了流动的诗。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从宏大的宇宙叙事到深沉的内心独白，古典音乐总能为电影赋予超越画面的力量。我们先来说说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部科幻电影的导演库布里克是个出了名的古典乐迷，他对音乐的运用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配乐，而是让音乐成为影片的灵魂叙事者。

影片开场，一轮红日缓缓升起，日、地、月三体连成一线，形成震撼的宇宙奇观。伴随响起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磅礴的旋律与浩瀚的宇宙画面完美交融，就此拉开人类文明与太空史诗的恢宏序幕。这部交响诗正是以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创作主题的，它突破了传统交响诗以叙事或描绘场景为主的模式，而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深刻的哲学思想。库布里克导演把这段音乐放在人类黎明与科技诞生的节点上，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一次文明的跨越都是一次创世。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写的是宇宙的文明与壮阔，那接下来这段电影旋律则走进了人心最隐秘、最难以释怀的角落。在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男主人公因为一次疏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便活在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痛苦中。导演肯尼斯在电影中多次使用了巴洛克风格的乐曲 G 小调柔板，这首作品旋律缓慢而沉重，弦乐像一层又一层的叹息，裹挟着挥之不去的哀伤。在电影的关键时刻，当男主人公与前妻在街头偶遇，彼此欲言又止时，这段音乐再次响起，所有隐忍的情绪瞬间决堤。这小调柔板没有唱词，却替角色说出了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同样是直面命运的沉重，有的音乐诉说无尽哀伤，有的音乐则给予人抗争的勇气。2010年上映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便借一曲充满力量的乐章，讲述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故事。相传他患有严重的口吃，却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发表了一场鼓舞民心的重要演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国王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经受住了身心的双重挑战，终于完成了演说。导演将全部笔墨聚焦于人物本身，

还原了一个内心细腻敏感的普通人的心理历程，使影片更像是一则关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寓言。影片结尾，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响起，舒缓而庄严的旋律带着沉静而坚定的力量，国王的声音在颤抖，而音乐仿佛成了他最坚实的精神支柱。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电影《大鱼海棠》是一部饱含了中国动画人与电影人赤诚匠心的国漫精品。接下来这首《在这个世界相遇》是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一曲唱尽了故事里的相遇与重逢。这首歌由陈奕迅深情演唱，温柔的旋律搭配陈奕迅磁性的嗓音，唱出了海棠花开大鱼归海的唯美意境，更传递出生命往复终会相遇的温暖信念。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地方，如果恰巧故地重游，就会感慨良多。诗人们为这些不曾丢掉的回忆，写下了很多让我们读了又读的经典。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朝孟起的《本事诗》和宋代的《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首诗创作的背景。崔护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落地后，趁着春日大好，到长安南郊散心，偶遇一位美丽的少女，人面与桃花相互映衬，明媚动人。第二年清明节，崔护重访此地，却没有遇到这位姑娘，于是写了这首诗。诗人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尽了人生中偶然相遇、转瞬别离的怅然，展现了唐代文人对于时光流逝以及人事变迁的哲思，也提醒我们，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要学会接受和释怀，那些小美好留在心底就好。乌石山，宋·刘克庄。儿时逃学频来此，一一重寻尽有踪。因路系于群下水，猿啸响时

0: 宋朝诗人刘克庄自幼文采斐然，年纪轻轻就在临安以词赋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国子监生。即便是在国子监，他的成绩也是一直名列前茅。就是这样的一名学霸，小时候也逃过课，而且一逃课就去一个叫做乌石山的地方玩。后来刘克庄回到乌石山故地重游，回忆起了儿时和小伙伴玩耍的点点滴滴，全诗以重游为线索，串联起童年回忆与成年感慨，最终落脚于对生命的追问。写童年生活，字里行间满是对过往的怀念，写现实的思考，又带着一种对生命规律的清醒认知。整首诗透出诗人对生命本质的哲思，韶华易逝而天地长存。时光如诗，记忆如画，其实追忆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段路程都是一种享受，无论是坎坷平坦还是艰辛或幸福，都能在回味中获取到精神财富。这些记忆总能在我们面对现实迷茫时提供一份内心的安定与力量。无论是崔护笔下人面桃花的怅惘，还是刘克庄诗中逃学爬山玩水的童真，都在提醒我们，变化是生命的常态，而记忆是永恒的财富。不必为逝去的韶华叹息，因为每一次回望都是与过去自己的深情对望。不必为未知的未来彷徨，因为每一段经历都在为前路积蓄力量。愿我们都能珍藏生命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滴泪水，让它们成为心灵的诗句，轻轻吟唱。带着这份珍贵的行囊继续前行，用澄明的心灵拥抱变化，用温暖的眼睛欣赏这个世界。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饭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那些经典电影当中的英雄主义故事常常有着传奇和浪漫的色彩。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经典电影《勇敢的心》。这首作品表现了男主人公威廉·华莱士与女主角梅伦的重逢、求爱和秘密成婚的核心爱情段落，是整部影片当中爱情主题的完整呈现。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小提琴是17世纪以来西方音乐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被誉为是乐器皇后。小提琴音色优美，接近人声，音域宽广，表现力强，世界各国的作曲家都为小提琴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小提琴协奏曲应该是小提琴作品中体量最大、分量最重的题材。想创作好一部优秀的小提琴协奏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门德尔松从1838年开始创作，花费了6年的时间才创作完成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堪称是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与其他三位作曲家不同，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一首女性气质的协奏曲，高雅、柔美、温婉、多情，同时又洋溢着甜蜜的青春活力。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

门德尔松善于将美妙的旋律融入正规的古典曲式当中，他不仅是一位热情歌颂自然的诗人，还是一位善于运用虚无缥缈画笔的风景画家。他的音乐被称为是描绘性浪漫主义。门德尔松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一部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技巧华丽，充分展示了门德尔松年轻时候的朝气。作品中有许多的独创之处，也预示了他后期杰出作品的出现。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1830年，21岁的门德尔松前往意大利旅行，他不仅游览了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等知名城市，还游历了意大利的乡村。这次旅行给门德尔松带来了灵感，他创作了第四交响曲。虽然完成这部交响曲时门德尔松才只有24岁，但是他的作曲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作品洋溢着意大利民歌的气息，因此也被称为是意大利交响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第四交响曲意大利的第三乐章。

贝兹·克莱斯勒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之一，享有小提琴之王的美誉。著名德国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称赞克莱斯勒说，他不是在演奏小提琴，他简直就是小提琴的化身。一向对同行不肯轻置一词的小提琴家海菲兹也由衷地倾慕喜爱克莱斯勒的演奏。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为大家讲述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莱斯勒的音乐故事。克莱斯勒1875年2月2号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父亲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克莱斯勒四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小提琴，七岁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他在那里跟随布鲁克纳学习音乐理论，跟随穆斯伯格学习小提琴和钢琴演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克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小品《伦敦德里调》和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伦敦德里调》是根据一段民歌旋律改编，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的主题则采用了贝多芬早期创作的作品旋律，在原作基础上改编而成为小提琴独奏曲，展现出了克莱斯勒不俗的创作和改编能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三首作品分别是《跳舞的洋娃娃》、《吉普赛女郎》和《维也纳随想曲》。其中《跳舞的洋娃娃》原本是匈牙利作曲家和钢琴家波尔蒂尼为教学而写的一首钢琴小品，一开始他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后来克莱斯勒发现了他很喜欢这首乐曲的情调，于是将它改编成了小提琴独奏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在音乐史上单簧管五重奏作品并不算多，但是却有几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和勃拉姆斯的B小调单簧管五重奏，这两首单簧管五重奏的产生背景非常相似，都是因为单簧管演奏者炉火纯青的技巧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灵感，专门为演奏家创作了单簧管音乐。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是莫扎特在1789年为维也纳的单簧管名家安东施塔德勒所作，在这部作品中单簧管的速度不紧不慢，让人获得了一种幽深沉静的内心体验。

单簧管是一件迷人的乐器，音色优雅，富有弹性，连音更是动听，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之称。单簧管五重奏是指单簧管参加的五重奏，它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构成的弦乐四重奏和一支单簧管一起构成了五重奏。在这样的器乐组合里，浑然一体的弦乐器组与音色华丽、富于表现力的单簧管形成对比，产生温柔沉静的浪漫气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在弦乐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是莫扎特木管室内乐的巅峰之作。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生气勃勃，主旋律一共出现了八次。单簧管深沉的声音似乎诉说着莫扎特当时的心境。单簧管的演奏像是歌者在唱歌，在四种弦乐器的辅助下，温柔与哀愁的旋律交替出现。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四乐章是一首变奏曲，主题充满天真的气息。第一变奏是莫扎特单簧管作品中最具独创性的片段，在轻快的第二、第三变奏中，单簧管扮演次要角色，而在第四变奏，小提琴和单簧管展开了竞技，交相辉映。第五变奏则是甜蜜的柔板，美妙异常。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舒伯特是一位高产的音乐家，他在短短31年的生命中创作了600多首歌曲、18部歌剧、歌唱剧和配剧音乐、10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等不同题材形式的作品。他被后人称为歌曲之王和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舒伯特的第9交响曲《伟大》经历了3年才创作完成。不过当时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收到乐谱时，发现这部作品难度过高，根本无法演奏，舒伯特又只好收回乐谱，直到再被发现时，他已经去世10多年了。我们现在听到的

就是第九交响曲伟大的第一乐章。开始的时候，舒缓的旋律表现出一种深广意识，积聚了舒伯特对人生、对历史所感悟的沉重感。随着乐曲的进行，主题意识明显逐渐加强，仿佛他已经从困惑和苦恼中摆脱出来，达到了一种更为高尚与超旷的思想境地。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的第二乐章有着诗一般的旋律，依旧沉稳轻快，循序渐进的节奏令人难以忘怀，真挚细腻的情感倾袭而来，生动有趣。舒伯特的思想与情感仿佛山中的清泉缓缓流出，诗意与热情巧妙结合，显示了舒伯特精妙绝伦的想象力。

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完成于作曲家人生的最后一年，直到他逝世十多年之后，乐谱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并由门德尔松指挥演绎了部分乐章，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交响曲显示了舒伯特独特的管弦乐色彩，丰富的乐思和鲜明且富有朝气的节奏，尽显浪漫派的诗意与想象力。舒曼曾经评价说， 任何不熟悉这首交响曲的人也不会太了解舒伯特。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旋律奔放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在优美的意境之中十分快意，在清丽中又含蓄有加，韵味悠长，绵绵不尽，强烈而又舒缓地放射出积极浪漫的光芒。其中乐章中部反复出现的舒缓又回肠荡气的旋律令人难以忘怀。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的第四乐章以一个惊人的长度再次增加了乐曲气势磅礴的伟大力量。音乐伴随着犹如火山爆发般的急剧和有力的节奏开始，感情层层叠叠，萦回不尽。 舒伯特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用一个短小但气势恢宏的旋律支撑着整个乐章，使整个乐章铿锵有力，不断激起听者心中的阵阵涟漪，频频叩击听者的心弦，令人震而发聩，感愤不已。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让我们在怀旧与欢聚的气氛中举杯致敬永恒的友谊，请听德国作曲家卡尔泰克创作的《旧友进行曲》。这首进行曲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典礼音乐，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同学聚会老兵重逢的主题曲。音乐从一段抒情如歌略带感伤的引子开始，仿佛对往昔的追忆，随即转入无比欢快流畅而乐观的主旋律，节奏富有弹性，铜管与木管乐器交织出热烈融洽的对话感。

0: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音乐，天生就带着舞步的邀请，除了被聆听，它更能够牵引着你，唤醒身体里面被日常琐事禁锢的节奏与热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耳朵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一同来走进由尼龙弦与玫瑰木构筑的热情与忧郁交织的 Tango 世界。

首先带我们起舞的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弗拉门戈吉他大师之一，伊朗裔音乐人 Armik 阿米克。他的指尖仿佛藏着阳光与火焰，将西班牙弗拉门戈的深邃底蕴与拉丁美洲的浪漫节拍编织成让人忍不住心跳加速的旋律。这首 Rosa Nova 就是一个绚烂的开场。

快速流淌的爬音搭配铿锵有力的节奏，真的很容易让人脑补出舞者旋转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坚定的步伐。阿米克的音乐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蓬勃生命力，它能够瞬间驱散阴霾，带你坠入到满是阳光与海风的想象空间里。但是 Tango 的灵魂从来不只是热烈，

的深处往往萦绕着一缕化不开的诗意忧郁，就像阿米克在 Rainy Sundays 当中所描绘的场景。来听下面这一曲 Rainy Sundays。

Rainy Sundays， 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活泼，雨中踩水的鲜活场景跃然眼前，而愉快的心情跟着灵动的旋律肆意流淌。吉他的每一声柔弦都像是在倾诉一声叹息，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沉思，充满了画面感和故事性。当滚烫的热情与蓝色的忧郁相遇相融，便触碰到了 Tango 音乐最核心的迷人地带。西班牙语里的蓝色是 Azul， 那么接下来这首 Tango Azul 蓝色 Tango 是由另外一支优秀的吉他组合 Guitarra Azul 蓝色吉他为我们深情演绎。

经典的 Tango 节奏型在这样的旋律中清晰可辨，像沉稳的心跳，也像交错的舞步。从阿米克的绚烂阳光，再到蓝色吉他的深邃蓝调，它让我们听见最深的激情总带着克制的优雅，而最动人的浪漫也常常裹着一抹蓝色的忧伤。希望这些迷人的弦音能够为你的生活来注入一丝即兴的活力，晕染开一抹深情的底色。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走入上世纪20年代纽约的不眠夜，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这部钢琴与乐队的杰作是格什温应保罗怀特曼之邀为一场名为现代音乐实验的音乐会而作，它如同一场用音符绘制的爵士时代的描画。音乐一开场，单簧管著名的滑音像都市夜晚一声随性的哈欠，随后钢琴与乐队展开了充满爵士七分节奏和布鲁斯音调的即兴对话，主题旋律自由而慵懒，仿佛出租车在霓虹街道上漫游。它将古典音乐的结构严谨与爵士乐的自由灵魂完美嫁接，有种繁华与沉思交织的复杂感觉。

0: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鸣，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一乐章。 1784年， 年轻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了这首作品。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自豪地说，这部五重奏赢得了热烈赞赏，听众绝无倦怠。乐章以庄重的广板序奏开场，仿佛推开一扇雕花木门，随即进入中庸的快板， 钢琴引出明亮的第一主题，双簧管温柔接续，钢琴与管乐像五位好友在晚宴上亲切交谈，你一言我一语，满是古典时期特有的优雅与从容。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十一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首无数人青春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梦中的婚礼》。这首由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演绎的通俗钢琴曲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其简洁而优美的旋律线条、明澈的分解和弦伴奏，营造出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浪漫氛围。它真挚的情感与极强的旋律性，让它成为了许多人音乐梦想的起点。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创作于1871年的这段音乐主题源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奏出那段著名的令人心碎的悠长旋律，无尽的哀愁在四件乐器间传递缠绕发酵。据说托尔斯泰聆听时曾潸然泪下，称它触及了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悲伤，更是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悲悯的美到极致的痛苦。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作曲家曼托瓦尼的改编和创作雅俗共赏，和谐悦耳，他追求一种轻松自然的音乐风格，展现风格独特的弦乐队编制和大线条的旋律，如同行云流水般虚无缥缈的音响，令许多乐迷痴迷不已。因此乐迷给曼托瓦尼乐团起了一个曼托瓦尼之声的雅号。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曼托瓦尼乐团的作品《爱之泉》。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千言万语》，这首邓丽君的经典被小号吹出了别样的深情。《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小号的音色替我们说了，它不像人生那样直白，而是用一种克制的含蓄的方式，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藏在每一个音符里。弦乐在背后轻轻托举，像一双温暖的手。听着听着，你会想起某个欲言又止的瞬间，想起那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其实我一直都在。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贝多芬以奏鸣曲题材为小提琴创作的作品共有十首，是贝多芬留下的小提琴曲目文献中的经典。这十首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大约是在15年的时间里创作完成的，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创作于1798年左右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号奏鸣曲，音乐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莫扎特的影响，创作于1800年左右的第四、第五号奏鸣曲，已经开始呈现出贝多芬独特的光彩。1802至1803年，可以说是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在这期间，他完成了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奏鸣曲，而第十奏鸣曲则是贝多芬在第九奏鸣曲之后几乎停滞了10年才完成的作品。这是作曲家以小提琴奏鸣曲这一题材进行创作的又一部力作，是贝多芬晚期的作品。贝多芬的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左右，在这三首作品中， A 大调第六号小提琴奏鸣曲的变化不如后两首，相比之下演奏的次数最少。贝多芬在这首作品中追求的是平实的表达，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也许是因为贝多芬的佳作太多，第六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光彩被遮蔽了不少。实际上，贝多芬在这首作品的创作中有一个创新，那就是将奏鸣曲常见的第三乐章从回旋曲式改成了变奏曲式，这也使得这首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相较于别的奏鸣曲来讲不是那么欢快，这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德沃夏克是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代表，他一生的创作非常丰富，交响曲达九部之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完成于1865年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这部作品的标题是《兹洛尼采的钟声》，由德沃夏克自己命名。德沃夏克曾经在距离布拉格大约80公里的一个名为兹洛尼采的小镇上生活了4年。第一交响曲记录了他对这段生活的回忆。我们在第一乐章的开头可以听到类似钟声的音乐动机。

交响童话《彼得与狼》以独特的音乐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深受世界各地不同年龄听众的喜爱。在这部作品中，普罗科菲耶夫巧妙地使用不同的乐器来模拟故事中的角色，每个角色都有特定的乐器和主题表现，比如长笛的高音区表现小鸟的灵活好动，弦乐则描绘了彼得的机智勇敢，双簧管生动地刻画出鸭子蹒跚的步态，爷爷的形象则由大管浑厚粗犷的声音来表现。

交响童话《彼得与狼》全曲有贯穿的情节，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段落都有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当然，最宝贵的还是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只要团结起来，勇敢而机智地进行斗争，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它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是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室内乐形式。作曲家舒伯特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创作弦乐四重奏，他的第三号至第六号以及第十号弦乐四重奏都创作于1813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68。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刚我们欣赏了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在1787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这首作品，这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第一乐章的主题一出来，那种古典时期的明朗与秩序感就扑面而来。那听过这首小夜曲，我们继续留在莫扎特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他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就是那首人人都会哼唱的土耳其进行曲。莫扎特没有去过土耳其，他靠着想象写出了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回旋曲。200年来，他出现在无数琴童的指尖，也出现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响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肖邦华丽圆舞曲，这不仅仅是舞会的背景音乐，更是肖邦把诗意注入三拍子的灵光。琴音流淌，就像是清晨薄雾中闪烁的露珠，既有沙龙的高贵，又有私语的亲切。在肖邦手中，圆舞曲不再仅仅是舞蹈，而是成为了一种心绪的摇曳，一份晨间初醒时细腻的光泽。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些爵士乐不用铺垫，一响起就自带感染力，让你情不自禁地跟着打起拍子，甚至瞬间燃起冲进舞池的冲动。能有这般魔力的，正是摇摆之王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他的单簧管音色像是镀上了一层阳光，明亮流畅，满是挡不住的喜悦与活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他引领的古德曼旋风让大乐队爵士乐席卷了整个美国，将爵士乐从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一路推向了金碧辉煌的主流音乐殿堂。而他音乐当中那份无可替代的活力与精准，在接下来这首经典曲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Sing Sing Sing 唱唱唱，我想很少有人能够抗拒这首歌的魅力吧。从它标志性的鼓点响起，能量就如奔涌的潮水一样扑面而来，全程不曾停歇。早在1935年 ，Louis Prima 路易斯·普里马就以 swing 风格演绎了这首歌曲，并迅速风靡全美。那这首作品呢，也成为了摇摆时代的标志性名曲。它早已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告诉你，爵士乐可以是如此的热情奔放，充满气势。但古德曼的魅力远不止于恢宏的声势，他同样能用音乐敏锐地捕捉一座城市的脉搏与风情，就像下面这一首 Chicago。

在这样的节奏下，你是否能看见芝加哥街头川流不息的车灯，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蓬勃朝气呢？在古德曼的大乐队中，铜管组华丽闪耀，萨克斯风声部绵密如丝，就像是编织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都市音画。而这一切的精髓都归于一个词，叫 swing， 摇摆。这种让人无法安坐、心随之起舞的律动，正是以古德曼为代表的整个大乐队时代献给世界乐迷最美好的礼物。而其中呢，格伦米勒乐团演绎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就是将这一份纯粹的快乐推向了一个高峰。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样一份纯粹的快乐里，来听到格伦米勒乐团演奏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

这算不算是摇摆的黄金标准呢？每一个音符都稳稳落在最舒服的节拍上，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在发出诚挚的共舞邀请。当你需要为生活注入一些明朗的能量，当你想要感受那一份穿越近一个世纪却依旧鲜活的感染力，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仍是我们通往爵士乐黄金年代最直接最热烈的通行证。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交响乐版《茉莉花》，这首流传了200多年的江苏民歌《漂洋过海》，被普契尼用在歌剧《图兰朵》里，从此为世界所知。交响乐版的改编为这段素雅的旋律披上了管弦乐的斑斓色彩，它小小的、淡淡的，却让每一位远方的游子听见时，心头都会涌起一阵温柔的归意。那听过江南的茉莉，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山东的沂蒙山。接下来请欣赏小提琴曲《沂蒙山之歌》，这首作品的旋律取材自经典民歌《沂蒙山小调》，小提琴代替人声，把那一份对家乡的自豪与眷恋拉得悠扬而深情。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乐团存在感最低的三角铁。如果说让您评选一个乐团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乐器，您会投哪一件呢？可能会有不少的朋友都为三角铁投票，因为它看起来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实际上，管弦乐队中敲三角铁的乐手要学的是乐团中所有的打击乐器，敲三角铁只是基础，他必须也会敲锣，甚至是难度更高的定音鼓，更何况还有钢片琴、木琴、马林巴等难度较大的乐器。打击乐器只是看上去简单，实际操作中不仅需要力气，还得有技术、有技巧。小小的三角铁在演奏时，一般是左手举到胸前，把三角铁绳环挂在左手的食指上，右手拿金属棒。不把它挂在架子上敲，是为了方便在需要的时候手动给三角铁消音。三角铁的基本演奏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敲三角铁缺口对边的中心点，一种是在

三角铁内反复敲两边，还可以画圈轮流敲三个边。不同手法力度配合不同大小材质的三角铁和锤子，演奏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打击乐器的流行自古就和行军打仗有关，我国古代就有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的真实写照。十七、十八世纪的土耳其也有击打细铁条为军乐提供节奏的传统，但是由于技术限制，当时的这些乐器音色极不稳定。直到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生产出优质钢铁，现代意义上的三角铁才在英国诞生，十八世纪初开始广泛应用。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中，三角铁一般出现在东方情调的音乐里，尤其是歌剧，主要用来营造粗犷神秘的气氛。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和海顿的《军队交响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帕格尼尼与李斯特也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三角铁。在帕格尼尼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他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又用小提琴模仿三角铁模仿的钟声，因此这首曲子也被人们称为钟。李斯特在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中，更是史无前例地将三角铁推到了与主奏乐器钢琴近乎同等的地位。这部曲子的别名就叫做《三角铁钢琴奏鸣曲》。还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可能您未曾注意过，但仔细一听，您会发现三角铁的声音贯穿始终，那就是瓦格纳《罗恩格林》中的婚礼合唱，也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婚礼进行曲。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维瓦尔第四季夏作品第八号第二首的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演奏。维瓦尔第为这一乐章写下了14行诗：夏日炎炎，人畜萎靡，松树枯萎，杜鹃啼鸣，斑鸠与金翅雀也加入歌唱。微风轻拂，但北风突然袭来，牧羊人哭泣，他担心暴风雨将至。梅纽因的小提琴把这一份暴风雨将至的紧张感拉得淋漓尽致。那从维瓦尔第的雷电交加中转身，我们来走进门德尔松笔下那个温柔的仲夏夜。接下来请欣赏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作品第61号中的第10首贝加莫舞曲。门德尔松17岁时读完莎士比亚的剧本，写下那首著名的序曲。在10几年后，他又为完整的戏剧配乐补写了这段贝加莫舞曲。贝加莫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古城，这首舞曲带着典雅而略带俏皮的气质，木管的轻盈穿梭，像是精灵们在月光下跳着舞步。

清晨日出古典的这一段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但美好的音符仍会在空气里轻轻震动。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随时来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我是魏荣，希望这些旋律余音能够伴您从容开启新的一天。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